0: 常的天上才是不是不得不你们说的上次哦
1: 去了吧大哥我要这么说更好他那么傻吧那再说他哦
0: 那不办那不办是怎么那个哦
1: 说是他的哦是怎么也这么厉害

0: 你的盼望可能也被查到了。
1: 你们家孩子最好是没在别人手里得干净的产品出来，那个是仓储，你想他家务干净，他干净的产品不能卖出多少来，也不能需要他用高水平的。
2: 南京城来的，
1: 都在干什么？

不过瘾啊，我他妈下场。我本来本来我本来准备给他男士给谁看到我上不上的那个不如你那边不会去，我说到也到了赶过来的可以加点东西的，你是谁的啊？你可以不参加一个活动，你是什么老师啊？我刚刚说起他的老师，我对身高两米八，今天我这边是出勤的，参加一个老师。啊，不可以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一般道理，一次那是那，我一个人顶了，哪能别人肯不得不？一个人是不得不，他管理管。

个过程啊，我他们一上来看，我在一个很好的门口有一台马力车，你是看到我上不上车？他那个顶着一把围巾，他说：“我到了，俺们那里可以加点东西的。”你是谁呀？俺们那里加点什么的？你说是什么东西？俺们那大哥说去打什么东西？我估计是个哪里的？东东，我这边公司吃的没来，加点什么东西？俺们这里好像有大的东西。一般不会接触那什么，我一看那地下，马上被这个土特丢了，一看那什么，都不好，马上来，到时候阿土搞了搞了。